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欢迎你继续来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舒伯特的 D 大调第一交响曲 D82 的第一个乐章，啱啱有雅克斯带领的巴洛克乐团演绎过。你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四台由零开始节目。转头翻嚟，我哋将会欣赏到葛利格嘅作品，系佢嘅挪威舞曲作品编号35里面嘅第一首，将会有洛特带领贝根爱乐乐团演绎。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pianist Jordi Maso just performed Turina's Jardín de Niños, Opus 63. 鋼琴家馬素彈奏了杜蓮娜的兒童花園作品63。Coming up in the final hour, I'll bring you Balakirev's Oriental Fantasy, Saint-Saëns Violin Sonata No. 1 in D minor, and Mendelssohn's Calm Sea and Prosperous Voyage.
1: 2023年正值拉赫曼尼諾夫誕辰150周年和逝世80周年紀念。当年男中音周正中和钢琴家冯佳音合作举办了一场名叫《跨世纪的游吟》的音乐会，特别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多首的声乐浪漫曲。除此之外，两人还会分别送上来自德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和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阿巴杜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了孟德尔逊的《风平浪静》及《一帆风顺》作品27。Claudio Abbado conducted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n Mendelssohn's Calm Sea and Prosperous Voyage, Opus 27.
1: Art Tidbits
2: 藝術焦點。
3: 你好，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调式 modes。

调式呢个音乐词汇本身其实有两个意思，喺西方音乐传统上都系植根于中世纪音乐。第一个系讲音阶嘅构成，而第二个就系关于节奏。今集讨论第一个意思。调式喺中世纪以教会调式出现，音阶由七个音构成，系作为各类果圣歌嘅分类。随时间演变，七种调式当中嘅两种分别成为今日嘅大调同小调。到19世纪，不同音阶同和声嘅种类再次

到注意，例如而家听紧由钢琴家奥斯本同埋路维士演奏拉威尔《鹅妈妈》组曲入面嘅《睡美人的帕凡舞曲》，就系第六个伊奥利安调式 Aeolian Mode 写成嘅，有童话故事嗰种大距离感嘅哀伤，系因为同小调唔一样，冇将第五和弦入面嘅三度升起。

调式在主流西方音乐已经较少用到，不过在爵士乐就曾经大放异彩，发展成调式爵士 Modal Jazz。这首主要由吹次中音式士风的歌村和小号兼作曲家戴维斯演奏的 So What， 就首先是 D 音多利安调式 Dorian Mode， 之后再转上去降 E 音多利安调式。一同演奏的还有钢琴比尔艾文斯、中音式士风加农炮艾德利、低音大提琴钱伯斯和鼓手高宝。

0: 好，感谢大家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
1: 2023年正值拉赫曼尼诺夫诞辰150周年和逝世80周年纪念，当年男中音周正宗和钢琴家冯嘉音合作举办了一场名叫跨世纪的游吟的音乐会，特别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多首的声乐浪漫曲。除此之外，两人还会分别送上来自德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和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咧有一时之选嘅节目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阵间一齐欣赏一啲精美嘅短曲啦。其中咧有巴克嘅作品啊，出自 B 小调第二组曲编号 BWV 1067。呢套音乐咧系巴克喺莱比锡出任乐长嗰阵创作噶。当时巴克亦都领导一个音乐社团，定期喺咖啡厅演出。呢一首加入长笛嘅第二组曲，好可能系为呢个社团而作噶。我哋阵间咧听下开头法国风格嘅序曲啦，一开始缓慢庄严，后面就系快板嘅副格。而带俾你嘅呢个录音咧，长笛嘅部分会换成小提琴啊，由伊莎贝尔。

鲍伍斯德拉就一起演出的是霍克带领的柏林古乐学院乐团，然后有一首简单而美丽的合唱作品，是莫扎特的圣母玛利亚编号 K273， 作品相信是莫扎特在家乡萨尔斯堡那阵为圣母诞辰日而作的。至于现在想先跟你听一些圆舞曲，原作是小约翰史特劳斯的作品，这个会是非常华丽的改编，改编者就是官费特，他是活跃于沙龙的钢琴家，也是史特劳斯的好朋友。作品叫做《维也纳晚会》，里面主要用到史特劳斯的轻歌剧《蝙蝠》入面的舞会音乐，亦都借用了其他圆舞曲，例如是《早报》、《艺术家的生活》和《走女人与歌》。现在就听下帝博代在钢琴上面弹奏。

0: 写得相当简洁的音乐。莫扎特的圣母玛利亚编号 K273， 刚才呢由罗伯特金带领他自己的合奏团及合唱团演出的。
1: This segment commenced with Johann Strauss II's Soirée de Vienne, a concert paraphrase on waltz themes from Die Fledermaus, the operetta. In an arrangement by Alfred Grünfeld, Jean-Yves Thibaudet performed this piece on the piano. We then listened to Johann Sebastian Bach's Ouverture from Suite No. 2 in B minor, BWV 1067.Isabel Faust played the violin, joined by the Akademie für Alte Musik Berlin under the direction of Bernhard Focke. The segment concluded with Wolfgang Amadeus Mozart's Santa Maria Mater Dei, Holy Mary, Mother of God, K273. The choir of the King's Consort, together with the King's Consort, performed under the baton of Robert King.
2: Delight in a Bite.Tina Ma.
0: 刚才我哋听过嘅都系德奥作品啦，嚟紧咧有来自东欧嘅音乐啊，其中一套系捷克作品嚟嘅，就系德弗扎克嘅 E 小调钢琴三重奏，标题叫做《悲歌》，编号90。呢首三重奏好特别啦，唔系常见嘅三乐章或者系四乐章结构，而系一共有六段，而且咧六个乐章都系用到悲歌嘅形式。悲歌是源自乌克兰的，本身是叙事歌，由慢乐段和活泼的舞曲交错而成的。稍后我们就听下第二段，会由小提琴家奇利文、大提琴家阿尔斯达德还有钢琴家朗奎克合作演出。跟着会带给你一首俄罗斯音乐的，是里亚道夫的交响诗《奇奇莫拉》作品63。据说里亚道夫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作曲家，但是就很懒散。但是只要他作曲，作品总是令人眼前一亮，色彩丰富又充满想象力。交响诗《奇奇莫拉》就是个好例子。奇奇莫拉其实是传说中的老婆婆，她在森林里面生活的，懂得魔法，最喜欢发出尖锐的声音来吓小朋友，如果有人撞见他纺织麻线就必死无疑了。稍后我们听下里亚道夫用音乐描写这个可怕人物。不过现在想先带给你一首法国作品的，作曲家是韦尼。韦尼最为人熟悉的是他的管风琴作品和歌曲。他的人生遇上了种种不幸，但是在音乐里面就比较少听到他的愤怒或者是绝望。我们听下他的歌曲，叫做《美丽的白蝴蝶》，交给女高音比奥，还有苏法带领的会馆古乐团。

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就喺利亚道夫一首有住魔幻色彩嘅交响诗当中结束啦。刚才为你做英语节目介绍嘅系 Jessica 吴艺晴，我系马贤影，多谢你收听啊，我哋下次再见。

今日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蒲朗克的作品 FP15A 动物诗集，仲是作曲家亲自弹钢琴的版本。之后是英国作曲家华尔顿的白沙撒王的宴会，清唱剧取材自旧约圣经的但以利书同诗篇，是华尔顿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最后仲有罗西尼一开始外判部分俾其他人写，但是多年后决定自己重作的圣母道歌。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严肃的作品了。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低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Moment Musical， 阮坤瑶，音乐瞬间，姚润坤。
1: Hello and welcome to Moment Musical. In this episode, we'll hear the work that made William Walton famous, Belshazzar's Feast, as well as Rossini's sacred magnum opus, Stabat Mater. We're going to start with a delightful series of French songs by Francis Poulenc. They are known as Le Bestiaire, ou Cortège d'Orphée, the Bestiary or the Procession of Orpheus, FP15A. 欢迎收听音乐瞬间。今集节目为大家带来华尔顿的清唱剧《白沙撒王的宴会》和罗西尼的《圣母道歌》，还有开始今日节目的普朗克作品 FP15A 动物诗集。诗集的来源是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 Guillaume Apollinaire 和法国画家杜菲。为什么诗集会有画家的呢？19、20世纪之间的法国除了深受日本浮世绘版画印刷影响之外，Bestiaire 这个词语都带有动物寓言的意味，所以阿波利奈尔的动物诗集要求木刻作为插图的媒介，认为作为一种古老艺术的形式，它和诗歌寓言都以相同方式令人想起过去古希腊时代的寓言。1911年阿波利奈尔和杜菲的作品出版，在18年重印的时候，19岁的普朗克都收到一本。他原本是想写12首歌的，不过在朋友建议下改成6首，分别是描写丹峰骆驼、西藏羊、草蜢、海豚、小龙虾和鲤鱼。今次加尼的版本都挺特别，除了有作曲家亲自演出之外，在每首歌之前都有旁述动物的名称，比人更加有打开书本和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偏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

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7点。日落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是6月8号，我哋翻到去1884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That was the Kungsbacher Piano Trio playing Schumann's Piano Trio No. 2 in F major, Opus 80.
1: 欣赏过舒曼嘅 F 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作品80， 公司贝格钢琴三重奏演出过。1810年嘅今日6月8号嘅呢一个日子，德国作曲家舒曼出世啊！今日小姐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嘅。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梳士巴利道往天星码头近永安广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通往黄珠路嘅支路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元朗公路近桃园围。火炭路往第一城方向近元和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星海堤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天马苑。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太子道西往观塘方向近渔港湾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通往十八交汇处支路慢车，龙尾深涌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六月八号，听紧系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想同你讲下2026国际综艺合家欢。
3: 今日专题，
2: 每逢暑假咧，家长咧就非常之头痛啊！除咗安排一啲嘅暑期嘅活动或者系补习班俾佢哋嘅仔女之外咧，国际综艺合家欢咧都系一个不容错过嘅一个好好嘅项目嚟噶。而喺我面前咧就揾嚟咗系康文署嘅艺术节办事处嘅高级经理李小群，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你好啊
4: ，Hello，Cathy，Hello。
2: 哇，其实咧我每年咧，你哋呢一个活动咧都真系令我都相当之头痛嘅，因为咧哇，真系有好多好精彩嘅活动啦，我屋企嘅小朋友啊众多。好啦，究竟应该安排啲乜嘅嘢咧？有啲咧就一出咧就已经系爆晒棚噶啦，咁啊快啲咧揾你嚟倾下偈啦，同我哋介绍一啲嘅重点节目啦。嗱，我每时咧都会觉得咧开幕节目咧系都系好重磅，不容错过嘅。不如我哋由呢一度开始讲开啊。
4: 好啊，今年我哋嘅开幕节目咧就挑选咗英国动感舞蹈团 Motion House 出发星星太空人一个节目嘅。咁一出咧系充满想象力嘅杂技剧场演出。咁、那个故事就讲述五个小朋友。朋友啦，系点样发挥创意啦？就将一啲成日见到嘅纸箱就变成火箭，咁就展开一段好奇妙嘅太空旅程嘅。咁喺过往嘅合家欢嘅经验咧，我哋都知道咧，集嘅演出咧系好受小朋友同埋家庭欢迎嘅。咁、今次嘅演出特别之处咧，就系佢同时可以欣赏到咧一啲跳跃啦，同埋空中嘅集技。咁、跟住就融入咗喺专业嘅舞蹈表演里面啦。咁透过一啲好有趣嘅故事咧嚟到演绎出嚟嘅。咁加上咧就喺佢有先进嘅科技同埋立体数码嘅投影啦，喺视觉上边系好丰富。我哋今次系特别将呢个节目咧就摆咗喺呢一个东九文化中心上演啦，系啱啱上年啱啱开嘅。咁呢个剧场即系个表演嘅场地咧，其实系专为艺术科技而设嘅。咁、大家去到同时咧都可以感受到一个新剧场嘅观剧体验嘅。呢个节目咧喺英国咧其实好受家庭欢迎嘅。咁喺2023年咧都攞咗呢个英国亲子精彩演出大奖嘅最佳亲子艺术节目嘅。
2: 你讲开东九咧，我留意到咧，你哋有一个音乐野餐，除咗喺东九，喺元朗都有。
4: 系啊，咁就我哋呢一个音乐野餐咧，其实系合家欢一个新嘅尝试嚟嘅。咁我哋系好希望咧，同慈善机构啦，同埋本地一啲品牌咧一齐合作，咁就举办一啲免费而且有创意嘅活动，就将艺术咧带入社区嘅。咁咧就我哋今年好荣幸啦，就同

0: 呢個慈善團體領賢慈善基金同埋香港歷史悠久嘅烘焙品牌咧就攜手合作，咁喺東九文化中心啦，同埋元朗劇院咧就舉行互動藝術展覽同埋邊玩邊野餐嘅活動嘅。咁、那個展覽咧其實就邀請咗本地嘅年青嘅藝術家參與設計啦。咁喺介紹我哋合家歡 IAC 嘅節目同時咧，亦都同時介紹到咧我哋本地藝術家嘅一啲創意嘅。咁邊玩邊野餐呢個活動咧就比較特別啦。咁就將呢個劇場嘅大堂咧就變成好有創意。變成一個野餐的空間，係、啦，有冷氣嘅，係啦，咁樣咧就呢、這個活動咧係以家庭為單位嘅親子活動啦。咁、參加嘅家庭咧會派發野餐墊啦、野餐小食啦，
1: 即係乜都唔使帶嘅。
0: 係啦，咁去到就會派野餐墊同埋野餐小食，咁就享受小食嘅同時咧，其實咧就有一個口琴嘅工作坊。咁個口琴工作坊，我哋係由世界口琴冠軍啦，我哋自己嘅李俊樂先生啦，就會帶領去。小朋友和家庭一起去體驗吹口琴的樂趣的、就我們的觀眾除了進入劇場去欣賞演出之外，在平時我們日常的親子活動裡面都可以欣賞到藝術的、
1: 還有是一些很容易去得到的地方，即是、一落咗港鐵咧，好快就會到，好快就可以接觸到文化藝術。嗱、我自己咧就屋企有幾個小朋友，咁咧佢哋咧係有啲咧就由零歲開始咧就去睇你哋嘅表演噶啦。咁喺呢一方面，我哋由細嘅小朋友開始講開啊。有啲好細嘅小朋友，今年有啲咩嘅演出安排咗俾佢哋啊？
0: 哦，係啊，其實合家歡每一年咧都為唔同年齡層嘅小朋友咧安排活動嘅，咁都特別著意咧就係、一啲好細嘅小朋友咧都每年都有安排活動。咁、咧今年為一至三歲嘅小朋友咧就帶嚟加拿大。大魔动劇团 Theatre Motors 的魔法小鼠窝，咁咧呢一出系专为幼儿设计的互动劇场啦，咁佢系着重呢个观感体验啦、空间探索啦，同埋一啲好安全嘅一啲互动嘅，咁、我哋将嗰个演出嘅劇場咧就變成一個森林，咁、小朋友咧就由一啲森林嘅響度咧就帶領進入去，咁去裡面探索嘅。咁佢哋咧會聽住小朋友會聽住一啲温柔嘅搖籃曲啦，就會見到樹上邊嗰啲布偶毛毛蟲喺度蠕動啦。咁、另外咧，當大鳥飛過嘅時候咧，咁佢會感受到一啲柔軟嘅羽毛咧輕輕咁樣撫過，咁咧就亦都可以觸摸到咧鳥媽媽佢喺度孵化緊嘅發光嘅蛋咁樣嘅。咁、對於小寶寶咧，呢啲所有都係一個好新奇嘅體驗啦。咁、呢個演出。
1: 好有教育性添
0: 啊！
1: 仲
0: 係啊，係啊，係啊！佢應該入去會好自在、好舒服嘅，唔係坐定定去睇演出咁啦。咁、所以係好適合咧，小寶寶咧第一次咧進入劇場嘅第一個劇場體驗。
1: 咁大少少嘅小寶寶啦，又係點樣樣咧？
0: 係啊，我哋有為三至六歲小朋友而設嘅節目嘅。咁佢哋呢個年紀咧就開始咧就係明白嗰啲故事內容啦。咁亦都好中意音樂啊，好中意動作啊、色彩啊呢啲咁嘅多觀感嘅體驗。咁今年嘅合家歡咧，就亦都我會特別推介咧，就係、一個嚟自英國小金筍製作 Carol Production 嘅紅啤啤童話音樂會。呢、這個演出咧，其實係結合咗。音樂會同埋呢個動畫放映嘅，咁、演出係分上下半場啦。上半場咧，咁演奏家咧就會將一個金髮姑娘和三隻熊呢個童話故事嘅片段咧，用音樂嘅旋律咧嚟到描繪出嚟嘅。咁下半場咧就係、會一邊播放一個得獎繪本嘅改編嘅動畫《森林裏嘅鋼琴師》，同時咧亦都有現場嘅演奏嘅。唔少呢個年紀嘅小朋友咧都開始學樂器啦。咁佢哋喺個演出中咧就會體驗到咧音樂係點樣可以好生動咁樣講故仔，係啦。咁另一個推介咧就係嚟自韓國嘅格蘭迪劇團 Grandis Theatre 嘅小小音樂家之破冰奇遇。咁呢一個韓國嘅音樂劇咧係用簡單嘅英語演出嘅，唱出嚟嘅。咁唔少嘅小朋友咧可能都可以聽得明白嘅。咁個故事就講太陽唔見咗啦，地球咧又黑又凍啦。咁主角小朋友咧就拎住佢心愛嘅牧童笛就。搭上一個尋找太陽、拯救地球的旅程。咁呢個節目咧喺2018年咧就入選咗英國愛丁堡藝術會最受歡迎嘅三大兒童節目之一嘅。咁佢嘅唱曲咧就係好輕快啦，啲道具好有創意啦，咁小朋友一定喜歡嘅。
1: 有冇啲如果再俾啲再大少少，或者係一啲嘅本地嘅製作啊？
0: 我哋为六岁以上嘅小朋友咧，今年都有好多嘅选择嘅。咁咧，大家系真系可以留意一下呢个本地嘅制作啦。咁我会推介咧就系音乐梦剧场嘅粤语音乐剧《仰望翱翔时》。咁呢一个演出咧，其实系讲一个年轻人点样去追寻咧，佢好想成为漫画家嘅一个梦想啦，系好励志嘅。咁原本呢个音乐剧咧系。

0: 英语啦，咁而家系由香港著名嘅音乐剧作家岑伟忠啦，就填上粤语歌词啦，咁再加上本地有好多杰出嘅音乐剧演员参与演出，咁部分咧更加演出个大藏王嘅添嘅，
1: 系啊，
0: 咁咧另外一个咧推介嘅咧就系叶氏儿童合唱团嘅儿童歌剧，儿童歌剧系比较少见嘅，咁样咧就系爱丽丝梦游仙境镜中奇遇在最新篇，咁演呢个演出咧喺2021年咧香港艺术节系上演嘅，当时都好受欢迎嘅，咁今次有一个优化咗嘅制作啦，咁作品咧系特别委约咗意大利儿童歌剧作曲家华田朗。是创作的，咁亦都有专业的歌剧演员主演，咁一定能够带领小朋友咧进入爱丽丝呢一个好梦幻的童话世界。
2: 有冇啲咧？如果家长咧想啲小朋友认识一下一啲嘅中华文化，有啲啱佢哋嘅咧？
0: 咁咧就我会特别推介一个一桌两椅嘅男音剧场《小希的逍遥游》。咁呢个咧唔系一个男音唱出嚟嘅演出嘅，仲有一个故事嘅，系一个剧场演出嚟嘅。咁佢系讲小希嘅学校旅行咧取消咗啦。咁公公同妈妈咧就施展浑身解数，就系为小希安排一场惊喜嘅逍遥游。咁当中就加入唐诗啦，咁亦都系透过啲男音唱出嚟。咁用啲好活泼嘅方法咧，令到小朋友咧更加去了解同埋接触到唐诗、南音呢一啲咁嘅传统艺术，咁亦都有帮助咧呢个推动呢个传统文化持续发展同埋成全啦。咁呢个节目咧，仲有我哋粤剧界好尊敬嘅阿辉哥阮兆辉参与演出嘅，
2: 呢个好难得啊！
0: 系啊系啊，好适合一家三代去欣赏嘅。
2: 另外咧，我知道咧仲有一个重点嘅节目喺元朗剧院。
0: 是啊，这个节目呢其实呢是真的很想推介给大家的。咁是西班牙阿拉卡拉舞团阿拉卡拉 dancer 的游戏时间度 play。咁呢就是一个好靓的演出啦，好充满动感的一个舞蹈演出嚟嘅。咁因为玩呢其实都是小朋友的天性啦。咁呢个演出是以小朋友生活时时接触到的嘢呢，就例如一啲游水用的天鹅水泡啦，一啲食点心的时候呢嗰啲彩色胶碟啦，气球啦，巨型的枕头啦，巨型的跳大海的花绳啦，这样舞蹈员就会用充满想象力很游戏的方法将它用舞蹈展示出来，大人小孩都会看得很开心的。这个演出呢就荣获了西班牙很重要的舞台奖 MAX 大奖，最佳服装设计、最佳灯光设计、最佳原创音乐三个大奖，还入围了最佳亲子演出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2: 嗱，辦一個國際眾藝合家歡咧，有好多好多唔同類型嘅節目啦。咁我想問一下 Linda 啦，俾你嘅滿足感咧，係在於揾啱一個節目，帶到佢嚟香港，定係見到佢開始入台啦，或者定係見到小朋友睇完咗呢個節目，好滿足咁樣出嚟，邊一個階段俾你嘅滿足感開心多啲？
0: 我覺得最滿足就係見到小朋友同家長跟住拖住手入場，大家好開心，跟住一路睇，睇完之後咧出嚟，我哋好多時咧都會有一些的、演後的一些活動的，他們在演後活動有時是畫畫，有時再做一些另外的一些活動，有時去參加工作坊，他們表現到那種很開心的笑容，還有很想再看另外一些演出的，就這件事令到我很開心的。因為呢我們國際綜藝合家歡呢 都很希望呢將世界各地不同的、節目呢帶給香港的家庭啦，還有本地的、藝術家都介紹給他們，讓他們呢對於藝術呢是有認識，還有呢之后会继续去欣赏入场做我哋嘅观众咯。
2: 家长咧同埋小朋友就留意啦，就系今年嘅国际综艺合家欢啦，七至八月咧安排咗好多咧。阿 Linda 形容到小朋友睇完出嚟非常之开心嘅节目安排咗俾我哋嘅。唔该晒，今日康文署嘅高级经理李小群嘅介绍，唔该晒你。
0: 唔该 Kathy。
3: Applied Learning is a valued senior secondary elective subject offering students diversified courses in 6 study areas, which connect theory and practice to develop students' generic skills through applied contexts, providing all-round and compelling learning experiences to stretch their potential. Students can explore many pathways to further their studies and career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ir interests, abilities, and aspirations.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edb.gov.hk.
4: Etomidate gets you addicted, and you'll lose your mind. It destroys your well-being and life. Your bestie shares good stuff to vape and chill when you're feeling down. And there's easy money and free trips for bringing goods across borders. These are traps. Real friends won't get you hooked on drugs. Drug trafficking is a serious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一日乐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个小时我哋翻到去1937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德福扎克的 G 大调第八交响曲是这样开始的，从寂静中一首安静的赞歌缓缓浮现，忽然阳光穿透云层，鸟儿开始唱歌，伴随着舞蹈般的节奏和翻腾的鼓声。这部作品拥有无比的温暖和源源不绝的优美旋律。正是来紧四台音乐会，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在他们的首席指挥赖恩·韦高斯华夫带领下演奏的作品。同场还会听到一首世界首演，是德顿的《我称为家的那个地方》，讲述他童年要不断穿梭不同国家生活的情景。亦会听到钢琴家古柏加入送上莫扎特人生最后创作的钢琴协奏曲《钢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千祈不要错过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很开心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可以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我们先藉着音乐神童莫扎特的创作为我们揭开序幕。他的一套弦乐小夜曲入面四个乐章都是非常之脍炙人口的。今天我们一口气听完他，有请玛莲娜所领导的圣马田室乐团。

玛莲娜所带领的圣马田室乐团刚才带来过的有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在音乐神童的作品之后，我们去到乐圣的音乐世界，有马努轩联同钢琴家金富尔演绎的是春天小提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贝多芬的 F 大调第五小提琴奏鸣曲当中的第一乐章。听过的有演奏家曼奴轩加上钢琴家金富尔的合作演绎。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接着下来会听到的有葛里格的创作。他的一首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第一个乐章非常之家传户晓。其实当中第二个乐章亦都是非常之优美的。不如一起就听下史奥尔所率领的克里夫兰乐团加上钢琴家费殊的演出。

0: 格里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来自作品十六的刚才这个乐段，听过的由史奥尔所领导的克里夫兰乐团加上钢琴家史奥尔的合作演出。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再一次都是莫扎特的创作，来自他的单簧管协奏曲当中第二乐章，有演奏家高恩，他在杜南尔的棒下联同克里夫兰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也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选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在这里先祝你晚安。

0: Arts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你好，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调式 Modes。

调式呢个音乐词汇本身其实有两个意思，系西方音乐传统上都系植根于中世纪音乐。第一个系讲音阶嘅构成，而第二个就系关于节奏。

今集讨论第一个意思。调式在中世纪以教会调式出现，音阶由七个音构成，是作为各利果圣歌的分类。随时间演变，七种调式当中的两种分别成为今日的大调和小调。到19世纪，不同音阶和和声的种类再次受到注意，例如现在听紧由钢琴家奥斯本和路维士演奏拉威尔《鹅妈妈》组曲入面的《睡美人的帕凡姆曲》，就是第六个伊奥利安调式 Aeolian Mode 写成的。有童话故事那种大距离感的哀伤，是因为同小调不一样，没有将第五和弦入面的三度升起。

吊饰在主流西方音乐已经较少用到，不过在爵士乐就曾经大放异彩，发展成吊饰爵士 Modal Jazz。 这首主要由吹次中音色侍风的歌村和小号兼作曲家戴维斯演奏的 Sir Watt， 就首先是 D 音多利安吊饰 Dorian Mode， 之后再转上去降 E 音多利安吊饰。一同演奏的还有钢琴比尔艾文斯、中音色侍风加农炮艾德利、低音大提琴钱伯斯和鼓手高宝。

0: We've just heard the world premiere of Philip Dutton's There Where I Call Home, played by the BBC's Scottish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Ryan Wigglesworth.
1: 刚才听过德顿的《我称为家的那个地方》 由拉恩韦高斯华夫指挥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演出。接下来就到钢琴家古柏出场了。古柏一生都同莫扎特的音乐相伴，今晚他会同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合作演奏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莫扎特最后完成的钢琴协奏曲 降B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编号K595。虽然是莫扎特的最后一首钢琴协奏曲，但作品中并没有宏大的姿态或者强烈的戏剧冲突。优雅的第一乐章是快板，但并非以华丽方式开始，亦都没有突如其来的情绪极端变化或者复杂难解的转调。但是在平静的表面之下，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Mozart's Piano Concerto No. 27 in B-flat, Page 595, played by Imogen Cooper with the BBC Scottish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Ryan Wigglesworth.
1: 刚才听过钢琴家古柏联同赖恩韦高斯华夫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合作得来过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 K595。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日呢一场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嘅音乐会，最后一部分咧会听到德福扎克嘅 G 大调第八交响曲作品88。德福扎克喺1889年喺维索卡嘅乡间完成咗第八交响曲，那个位于布拉格以南约40英里嘅地方，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Dvořák's Symphony No. 8 in G, Opus 88, played by the BBC Scottish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Ryan Wigglesworth.
1: 刚才听过德福扎克的 G 大调第八交响曲作品88，由赖恩韦高斯华夫指挥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演出。而来到这里，这一场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与古柏的音乐会亦都要结束了。演出在今年2月19日在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听呢个小时嘅音乐选择啦，有康扎克嘅圆舞曲、百廖士同埋艾尔加嘅序曲，仲有啦约翰祖费里士嘅舞曲，同埋斯洛加道嘅挪威民歌啊。

安扎克勒在150年呢就在布拉格出生的，他爸爸呢都是作曲家来的，他自己呢写很多舞曲和进行曲的。他曾经呢入读布拉格音乐学院，之后呢就加入了爸爸工作的军乐队那里演奏小提琴和唱男中音乐。今天我们欣赏的呢就是他这一首巴登姑娘圆舞曲，作品257了。

保亚托伊斯尔指挥维也纳人民歌剧院乐团送上过就是康泽克的《巴登姑娘圆舞曲》作品257。跟着我们欣赏的就是白辽士的歌剧序曲本奴韦托切里尼作品23的序曲了。故事大约讲到本奴韦托切里尼就喜欢了教皇财务大臣的女儿，那么想跟她私奔，不过后来计划就被情敌识破了。我们欣赏一下洛灵顿指挥斯图加特电台交响乐团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二十世纪作曲家约翰祖费里士咧就写过交响曲啦、小提琴协奏曲200多首歌曲啊。咁今日咧我拣咗佢4首格鲁吉亚风格的简短英国舞曲欣赏啦。4首小品都好精致啊，由古键琴演奏噶，不过咧就并唔系一气呵成咁创作过。咁啊，第一首咧就喺1946年写噶。去到最后嗰一首咧，就1953年先完成，咁大约咧2年就写一首啊。

弹奏古建琴的路维士送上过约翰祖费里士的四首格鲁吉亚风格的简短英国舞曲。接着我们欣赏的就是艾尔加的安乐乡序曲作品四十。这一首作品又叫做伦敦城市。安乐乡原文一词就是被一些道德人士用来比喻暴饮暴食和醉酒的。亦都好幽默咁样用嚟咧，代表伦敦啦。安乐乡啦，描绘嘅咧就系爱德华时代嘅伦敦城市啦。有情侣嘅漫步啦，街巷嘅生活气息，有热闹嘅，亦都有公园嘅宁静，又有教堂嘅钟声啊。我嚟听下收题，指挥伦敦爱乐乐团嘅演出，演奏管风琴嘅系皮尔逊。

蘇提指揮倫敦愛樂樂團，連同演奏管風琴的皮爾遜送上過艾爾加的安樂鄉序曲作品四十。跟住來的作品就是斯洛加道的挪威民歌變奏曲。二十世紀挪威管風琴演奏家斯洛加道曾經在紐約茱莉亞音樂學院就讀的，他都寫很多合唱和管風琴的創作，亦都改編挪威的民歌。我們欣賞一下管風琴演奏家希力克演繹他的挪威民歌變奏曲，一共有五首小品。

演奏管风琴的希利克送上过斯洛加道的挪威民歌变奏曲。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会儿在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开始第二小时的音乐选择呢，就有阿迪神的电影配乐，就是这一出在1977年上映的电影《英雄冢》。英文就是 A Bridge Too Far， 故事就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同盟国军队就在西欧所遭遇挫败的阿纳姆战役为蓝本，就是改编自雷恩在1974年的同名创作的。我们一起欣赏一下金巴指挥英国广播公司音乐会乐团的演出啦。

金巴指挥英国广播公司音乐会乐团送上过阿迪神的电影配乐《英雄冢》。接下来的作品就是肖邦的E大调大提琴与钢琴大二重协奏曲，作品 B70。这首作品是1833年创作的。起初呢，出版社呢就邀请肖邦为迈耶贝尔歌剧《恶魔罗拔》创作钢琴音乐。他欣赏过歌剧之后呢就好鍾意。但是呢就不想用其他人的创作去写幻想曲。他那位拉奏大提琴的好朋友法兰高姆呢就建议他用这一出歌剧为主题去写大提琴和钢琴的作品。当时肖邦呢就写钢琴部分，法兰高姆呢就写回自己的部分。出版的时候呢就他们两个的名字。我来听下大提琴演奏家拜士马和钢琴家奥斯基的演出。

拉走大提琴的拜士马，联同弹奏钢琴的奥斯基一起咧送上国，由肖邦和法兰高姆创作的 E 大调大提琴与钢琴第二重协奏曲，作品 B 70。

你而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艾拉罗博士写过九首的巴西的巴克风格的组曲，每首的乐器组合都不同的。他就将巴西的民歌和流行曲融入巴克的音乐结构。今天欣赏的就是第九首了，可以由合唱又或者是弦乐团演出的。我们欣赏的就是弦乐团的演出了，有请艾伯克和他领导的柏林电台交响乐团。

艾伯克指挥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过的就是艾拉诺伯士的第九首巴西的巴克风格。跟住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意大利作曲家安尼利奥嘅《安魂曲》当中嘅《震怒之日》，有请奥多纳领导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

澳当立指挥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送上过就是安妮里奥的安魂曲当中的震怒之日。就以这一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钢琴家费夫为我们弹奏了费尔特的 B 大调第四首钢琴奏鸣曲。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盈盈。之前我们欣赏到一首胡尔夫的歌曲，叫做《绿色是有福的》，由女高音舒华歌夫联同钢琴家摩亚演出，亦都欣赏到舒曼的五首民族风作品编号102，一个是单簧管的版本，由霍罗斯特吹奏，弹奏钢琴的是邦定伦。阵间我们听下皮亚苏拉的音乐，这首乐曲是魔鬼的浪漫，由五位音乐家合奏的，他们是手风琴演奏家薛多罗娃、小提琴家薛高维斯基、钢琴家康斯坦丁尼、低音大提琴家戈克，还有吉他演奏家迪克斯。最后呢，亦都会听下歌舒咏嘅 F 大调钢琴协奏曲里面嘅慢板乐章，揀嚟一个双钢琴版本，由拉伯克姊妹弹奏。不过而家呢，我哋先听一首中国古曲，叫做打雁，係由何占豪改编，亦都係由佢指挥上海管弦乐团，仲有曾演奏家陈爱娟一起演出㗎。

听到这一首室乐作品是布拉姆斯的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作品八其中第一个乐章。弹奏钢琴的是特霍诺夫，拉奏小提琴的是格林戈兹，拉奏大提琴的是莫克。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刚才我们也都听过《早件事》的安魂曲，其中的《仁慈主耶稣》由莱顿指挥福音合唱团演出的。之后也都听到德布西的前奏曲集其中两首，叫做《先子是出色的舞者》和《凡》，凡是风帆的凡。这个版本经过马富士改编，由艾达指挥哈莱乐团演奏。阵间想同你一起听一下一首圣桑的音乐，叫做《颂歌》，编号162，由长笛演奏家巴活，还有勒洛带领的巴黎室乐团演奏的。最后会有钢琴家亚姆兰弹奏卡托华的四首小品，编号12。不过现在想先同你听一下史葛图的歌曲，叫做《巴黎桥下》。

一首是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编号 K482 里面的第一个乐章，由钢琴家安斯涅斯和他领导的马勒室乐团演出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首合唱曲叫做《蓝鸟》，作品119第三首，是由史丹福特创作的，演出的是女高音伊丽莎白艾德顿以及荷西指挥的百名汉市交响合唱团。之后亦都听到吉他演奏家舒贝弹奏华尔顿的五首小品。阵间我哋会听下一首传统嘅拿波里塔朗泰拉舞曲，系由普罗哈改编，亦都系由佢带领排音鼓乐团演出嘅。最后咧，我哋仲会听下艾尔班尼斯嘅钢琴曲，叫做《西班牙回忆》，由阿姆兰弹奏。不过而家咧，想同你一齐听一首中国嘅传统乐曲啊，叫做《龙船》，呢个扬琴版本由田克俭改编，周成龙配器噶。弹奏扬琴的是郭敏清，一起演出的是上海民族乐团小乐队。

呢一首咧系二十世纪非常重要嘅音乐啊，德布西嘅《牧神之午后前奏曲》。咁刚才欣赏到嘅新乐版本系由萨克士改编嘅，演奏嘅系李诺斯合奏团。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马莹莹。之前我哋亦都欣赏到女高音迪罗斯安卓里斯演唱孟德尔逊嘅《乘着歌声的翅膀》，一起演出嘅是迪宝高士带领嘅伦敦乐团。之后咧，仲有贝多芬嘅《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嘅第一乐章，由舒汉德活特弹奏古钢琴演出嘅，仲有克里斯托弗利合奏团。阵间我哋会听下克赖斯勒嘅《吉卜赛随想曲》，会由小提琴家法兰联同钢琴家加拿度演奏噶。之后咧，亦都会有策姆林斯基嘅 D 小调单簧管三重奏作品三，其中第一个乐章吹奏单簧管嘅系保罗美亚，拉奏大提琴嘅系帕尼沙尔，弹奏钢琴嘅系李沙树。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格拉祖诺夫嘅作品，一首相当简短嘅音乐，叫做《拆叶小品》，交俾小号演奏家克尔西斯同埋钢琴家史托

听到的乐曲原本是柴可夫斯基的芭蕾音乐《睡美人》作品66，带来的这个是拉赫曼尼诺夫改编给钢琴二重奏的版本，由拉伯克姊妹弹奏。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盈盈。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欣赏到法斯克斯的《寂静之歌》其中的《感谢你夕阳》，由克拉华带领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演出的，亦都欣赏到利察史特劳斯的《钢伊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8》，其中叫做《即兴曲》的第二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尤利奥斯蒂，弹奏钢琴的是布朗。阵间我哋会听下一首竖琴协奏曲嘅，系由比利时作曲家仲耿创作，编号129。担任独奏嘅会系雷纳特斯，一齐演出嘅系塔伯舒尼指挥嘅布鲁塞尔爱乐乐团。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一首熟悉嘅音乐，叫做《踏雪寻梅》，原本系王治嘅作品啊。我哋欣赏下呢一个咧，由谢嘉齐改编嘅吉他版本，交俾杨雪菲弹奏。

啱啱听到呢一套系贝多芬作品啊，就系、是、C 大调三重协奏曲作品56，其中第二同埋第三个乐章啊。担任独奏嘅系小提琴家伊莎贝尔·浮士德、大提琴家海拉斯，仲有弹奏古钢琴嘅美尼戈夫。一齐演出嘅咧系荷拉斯·卡萨道指挥嘅夫莱堡巴罗克乐团。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嘅节目，我系马莹莹。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也都欣赏到一首16世纪音乐的，就是克里斯托堡·德莫雷里士创作的《主我请宽恕我》，由加迪纳带领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出。阵间我们听下一首布拉姆斯的音乐，原本是写给钢琴的间奏曲，作品116第四首，一个是克兰高配器的版本，由沙尔指挥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然后亦都听下巴克的 G 大调第五组曲编号 BWV829， 会由钢琴家朱晓梅弹奏的。不过现在先有另一位钢琴家出场，他叫做史兰前斯家，为我们带来肖邦的《星丝小调幻想即兴曲》编号66。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2: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1: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2: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3: 新星事务所
1: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2: 紧贴乐坛新动向。

我哋啱啱一齐欣赏过系一段音乐会嘅实况录音啊，一位相当之出色嘅钢琴家 Alexander Grafryuk 啱啱为我哋送上过咧就系海顿嘅 B 小调第47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16第32首。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4台。